当成全部。每次想把话说好，你却连自己都没情绪。但是花的角色由谁定义？谁的性命被当成样本？一场戏的剧本不该有两分。

该不该停止，当他只记得你的账号不记得名字，那是一串英文加数字，一段亲吻他的故事，习惯了注视，习惯抱着遗憾度日，离开不断复制，插座上还有他忘的充电线，没用很久才发现一部

只爱，不是每条的鸟都睡在风里，也不是非要落地才代表对爱憧憬，没有什么不会过去，终究成为彼此的陌生人，即使曾经有过真诚。